0: 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植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1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植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植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
期间，陈之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

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踏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迷上哲学的陈植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迷上哲学的陈植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植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

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植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植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植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植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植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她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植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她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植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植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植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植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植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植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植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植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植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接着加班攒更多钱，陈植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植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植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

像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甚至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哲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哲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哲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哲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哲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

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3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2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6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做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2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志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志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志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志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2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
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芷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芷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芷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陈志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0: 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植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植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植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植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植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真是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哲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哲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哲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哲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哲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哲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哲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聊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

与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你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暖。

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

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

0: 别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

岁月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做淡淡的自己，也许才是生命里最平实的幸福。一片叶，一朵花，默默地尽显生命的灿烂，一线阳光，一抹微笑，真切地绽放生活的美好。生活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面对纷繁的世事，热诚、沉稳、坚毅、乐观地面对烦恼，拥有豁达开朗的心，美好或许就在于那不经意间无意处静静的守候。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

0: 是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榜单第32期，下面是本周第10位 No.10 全世界的雨，来自于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

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可以说这连续五期在榜啊，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一直保持在前十位当中，就是电影《八仙》里边讲的普通人携手共度难关的最好写照了。而下面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不愿醒的梦，来自于天涯蔡健雅，从第25期上榜以来，也已经连续在榜8周了。

无需多言，蔡健雅的声音和这样的一首歌的旋律响起来，我们能够想到剧情当中的主角的破碎感。让人开心的是呢，这首歌的热度并没有强依附于影视作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破圈。而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过海，依然是电影《八仙》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出现在电影当中的闯关时候是最不错的一首歌曲了，而且跟整个的电影有

本周第八位过海，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七位的单曲《不具名的房客》，来自于裘德，空降到第七位。这是一首他的全新专辑的先行曲目了，延续他一贯的人文叙事的风格，作为小众创作歌

手的作品呢，这个成绩还是非常过硬的。本期最大的黑马单曲，欢迎裘德，也恭喜他能够用他的扎实的音乐口碑和过硬的音乐质量赢得大家的喜爱。让我们来听这首不具名的访客。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本周第六位的单曲《自由的夜》来自薛凯琪，他首次尝试的 City Pop 曲风，没想到呢还是非常适配的哈。从上周第三来到本周的第六位，始终保持了一个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也祝贺一下薛凯琪。

本周排名第五的就是谭健次《拯救我》Number Five， 也是一首空降单曲，是悬疑剧《禅》的主题曲，由董湘琳作词，刘凤瑶制作。歌曲围绕自我拉扯和救赎的内核，歌词呢在“别拯救我”和“去拯救我”之间反复博弈。年初的时候呢，谭健次那首《Dead Reflex》霸榜九周，而这首新歌能不能够复刻那样的榜单神话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四位的单曲，来自于郑钧，从上周第五名来到本周第四位的《绿皮火车》Number Four。歌曲呢是以绿皮火车为时代意象，回望青春旅途和旧日的理想，用粗粝又温柔的摇滚质感，唱出了一代人的怀旧和释然。而确实，这首作品呢，非常平和，但是呢，历经岁月之后，好似我们懂得了什么，这就是绿皮火车。

下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本周前三甲排名第三 Lava 单依纯全新上榜空降第三，以沿江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一种挣脱世俗定义，肆意生长的自我态度，由尝试类操刀。歌曲融合了慵懒的 R&B 和先锋电子的曲风，旋律松弛又暗藏张力，但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认为，觉得好像很难摆脱王菲的影子呢。

来自于本周第三位，来自于单依纯的 Lava 容颜，或者叫做岩浆都是可以的。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来去关注本周第二位 Number Two 梁咏琪《远距离》。梁咏琪出道30周年的一首作品，和上周一样保持亚军的位置，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金牌制作人黄韵玲操刀制作，班底非常厉害了。这个歌曲的电话拨号声作为序幕，而歌曲最后的尾巴还有一句来自于西班牙语的 Hola， 可以说是感情当中的距离感一下要被拉近了。

飞机掠过月球表面的瞬间作为一种意象，遐想了一段关于相遇靠近却最终渐行渐远的故事。从第28期空降冠军以来，成绩一直在前五，丁时光真的是非常成熟的音乐人了。那可以说到今天我们的第32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到这里就揭晓完毕，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0。

0: 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来管理一下自己的家，管理一下自己的物品。邀请到的是自我整理教育品牌慢整理的主理人，同时他也是中日韩美四国认证的整理专家马小乙，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欢迎马乙老师。
9: 大家好，我是马小乙。
8: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到换季就会有一个大的工程，浩大的工程，不仅仅是要把这个一些大的物品，比如说像被子拿出来更换一些，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衣服，像夏天的衣服要给它收纳进去，冬天的衣服要拿出来，然后就会进行一个这个时间精力都耗费很长，耗费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整理和收纳工程。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太累了，这个每天工作也已经很忙了，一到换季还要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这些，但是你不做吧又不行，就会觉得很苦恼。就首先问一个问题吧，就换季一定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然后会让自己劳心劳力的一次大整理吗？
9: 这不是必须做的事情，我就基本上不用做换季。
8: 那但是我们夏天的衣服穿不着了，冬天的衣服要拿出来，家里的空间就这么大，那怎么办呢？
9: 对，我们就是首先不换季的条件就是你的空间跟你的物品之间它有一个匹配的关系。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件衣服，我们通过一个整理的过程可能比较清楚。像我自己家就一个1米多的衣柜是我跟我先生共用的，然后我基本上一年四季的衣服除了夏天会把羽绒服收起来之外，基本上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随时能拿到的。 而且都是挂起来收纳的，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到了换季的时候，顶多就是选一选是不是有不穿的，买了新衣服找个地方放一下，然后扔掉几件，然后挪一挪位置，摆一摆整齐就可以了，很轻松。
8: 那你买衣服是不是不属于那种见到新的就想买，就是购衣服的购物欲不是很强的人呢？
9: 我可能跟大家比算不乱买的，但是我在学习整理或者整理师当中还是比较喜欢买东西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你可以买得快买得多，你也可以买得少，但是你扔的速度要跟得上你买的速度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淘汰旧的东西比较果断的话，那其实多买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
8: 那这个旧是一定是他不能再穿了，还是他确实是自己不需要的才会淘汰？就是你淘汰一个东西的标准是什么呢？
9: 不同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呀，而且你会随着自己对整理的认知的变化建立不同的标准。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衣服旧了破了小了大了或者就是真的是不能再穿了才会把它处理掉，然后其他的甚至小的也会留着，对吧？万一我有一天瘦了呢？但是到后面呢，就会开始去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它，是不是我能够很好的管理它，会以这个标准去。然后再到后面，你开始进入穿搭的领域之后，你可能就会根据你自己的风格，去做筛选。它这就不是你的风格的衣服，你既不会买。你已经买的也不会再留在家里了，它是一个不断进阶的一个过程。但是前提一定是，首先你放不放得下，你如果已经放不下了，那你一定要从里面去做一些选择。那第二个是，虽然放得下，但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管理，换季就是其中一个。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管理这衣服，那你愿不愿意为它花这个时间？你要愿意花，那就换季，换季也是很正常的。但我不想花这个时间，我就继续减少。所以他很多人说，哎，我扔不掉怎么办？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的目的是什么？那我的目的就是节省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平时找衣服非常方便，真的就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怎么做过换季，就是不用换季的生活真的是很香的。要试过的人才知道。
8: 因为我就在面临这样的换季的问题，包括我们同事也在说我的被子啊，我又要给它重新整理一下，我是应该放在我的柜子上面还是放在柜子下面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收纳箱包括那些厚的衣服比如说如果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到了春夏，厚的衣服收纳起来那比如说在这个冬天又购置了好几件的羽绒服，我怎么样才能让它不那么占空间的给它收纳起来，给它放到哪儿，第二年我在穿的时候想要拿出来它还是比较一个合身啊比较崭新的一个状态。
9: 换季的衣服我们就是集装箱式的收纳，上面跟下面都可以相对来说高处会更适合一点因为毕竟矮的位置我们蹲一下也能拿到嘛。那换季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放在衣柜最高处的空间，我们千万不要直接把东西就放上去因为我们去做上门服务也会见到很多人把不穿的衣服和被子就直接塞到高处那个位置，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平时挂在那里其实不一定会有多脏但是你不用的东西是一定会落灰的所以我们会在高处用一些带把手的像叫摆纳箱这样的工具它是布艺的，然后它能装很多，然后我们把衣服呢一件一件铺在里面可能折两到三次，折到跟箱子差不多大然后铺在里面，然后再把它整个一个放上去。我们可以做一些分类，比如说装被子的是一个，装厚被子的是一个，装薄被子的是一个，装不用的床单被罩的是一个，然后装毛衣的是一个，装羽绒服的是一个，可以这样去做一些分类，贴上标签然后放上去。这种箱子呢它通常侧面还带视窗就是透明，它会有个透明的口所以你大概能看见里面是什么东西，
8: 是什么东西
9: 你就不用去翻了然后你要拿什么的时候，万一要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下面先看，根据你的标签的分类再看一下视窗，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找。当然我们换季的衣服默认你是一般不会去拿的了你是有到换季的时候才会去拿它，所以这是不用的东西
8: 哦，
9: 嗯，那我们在把它放进去之前，首先还是要做个筛选，就是尤其是小朋友的衣服哈，嗯，其实大人我是建议，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可以尝试不换季的生活，但是小朋友最好是还是要做的，
8: 嗯，
9: 因为小朋友的衣服淘汰的非常快。那我会去到很多人家里，会发现小朋友的衣服，小时候穿小了的还在占用着地方，原因仅仅就是因为妈妈没有去，爸爸妈妈没有去做这个清理嘛。
8: 嗯，
9: 那我们可以趁着每一次换季，把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一季穿的刚好的衣服都可以不要。
8: 是的，
9: 因为今年夏天的衣服，明年夏天一定是穿不了的。
8: 对，他长个了。
9: 对，
8: 特别是在十岁以前，
9: 对，
8: 他身高啊、体重变化比较快，
9: 非常快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会有那么几件穿着比较大的衣服可以留下来到下一季，
8: 嗯，
9: 剩下的就直接在这一季处理掉，不要再留下来了。
8: 嗯，但有一种情况是，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每次
9: 送给别人，
8: 不是，他每次买衣服呢都是买大一号
9: 啊，
8: 就孩子永远穿大一号，就想着第二年他就能穿合适。
9: 这个是其实消费观念的问题啦。我觉得上一代的人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嘛，
8: 嗯，
9: 因为他们在物质比较缺乏的年代。
8: 哦，
9: 一件衣服要穿很久很久，当然会先买大一点的。
8: 嗯，
9: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东西这么丰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孩子就这么几年，
8: 嗯，
9: 是吧？不管是他的空间还是他的物品，都要适合他的年龄。嗯，对他来讲，他才会有一个比较快乐的成长的过程。
8: 嗯
9: 嗯，
8: 然后可以让孩子的这个物品呢，它的更新换代的频率稍微快一点。
9: 对，
8: 嗯。
9: 孩子的东西肯定是要经常去做整理的。
8: 哦，那比如说像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就尽量让他不换季哈，像你一样能够体验不换季的生活。那是不是有一些衣服它就是属于常年能穿的，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个比较显眼的能顺手拿到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也是要做分区管理吗？就比如说夏天它很薄的衣服哈，我也不想再给它收纳起来了，冬天这个毛衣啊什么的位置，就比如说我都挂在那儿，它的是夏天放这儿，春秋放中间，然后冬天的衣服放到右面，还是按照颜色来这样一字排开呢？这个有没有一个办法，嗯，
9: 都可以，就是你看你喜欢怎么样了，但是当然按厚薄跟季节是最适合大众的一个方法。而且跟你的空间也有关系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这些的衣服
8: 都摆起来，
9: 分到不同的区域的，他可能就那么一两米的衣柜整个都在一起，那你就按顺序去挂，或者按长短去挂。厚薄是一个很基本的，因为你大多数时候还是按照厚薄去挑选嘛。嗯，我们您刚才说的其实更接近于我们说的，如果你做不到完全的不换季，你可以做一个微换季。
8: 嗯，
9: 因为像我们冬天也是有暖气，夏天呢有很足的空调的话，其实你的春秋的衣服会穿特别长的时间。
8: 是
9: 啊，嗯，就是长袖的，有一些薄薄的外套和开衫会穿很长的时间，那这些衣服就可以一直都放在外面，然后你去做一个特别热的衣服，比如说很薄的连衣裙，
8: 嗯，
9: 很薄的 T 恤这种，然后特别厚的衣服，
8: 嗯，
9: 像羽绒服和大衣，就只做这两种衣服的换季，你的工作量也会减轻很多。春秋的衣服就不要动了。
8: 哦，嗯，就比如说像卫衣呀，毛，那像毛衣呢？毛衣就是平时也给它挂着吗？那不会变形啊，或者是这个落灰呀，有这种困扰。
9: 变形我们可以说一下，毛衣比较重的毛衣你可以叠起来然后卷起来放到收纳盒或者是抽屉里面，轻的毛衣挂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嗯，还有就是灰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讨论哈。 就是如果你真的特别怕灰的话，就坐上门把它关起来放到盒子里，或者是用防尘罩给它罩起来都是 OK 的。但是有一些衣服像我自己，我夏天的时候会把大衣用防尘罩给罩起来，因为大衣确实不太好清理，你不穿它的话它确实比较容易落灰。但是夏天的衣服我可能就直接放在那里了，如果真的脏了，我穿之前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就是相对于落灰这件事情我更不想换季。但是
8: 以及换季的时候你拿出来还要重新的洗重新的熨。
9: 对，其实你都卷起来折起来的话也不能直接穿。 所以看你做一个选择。但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放在那里我不穿，我看着又特别特别难受，那你就把它收起来，你就花点时间去做换季嘛。
8: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收纳师整理过的衣柜，你发现他大部分会选择这个，如果能挂的话他会尽量选择挂起来，就首先是一目了然。
9: 对，
8: 另外呢就是他不会有你穿之前的二次的打理，比如说我还要去熨啊我还要去给他这个在其他的搭配啊，比如说两个都是衣架 OK 我拼一下就看出来效果了。
9: 对，是的，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也会经常去帮客户去改造衣柜嘛。就是
8: 那个
9: 格子间我们经常会去拆掉。
8: 为什么大家的那个衣柜感觉都不合适呢？就是永远不合适。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我每次去朋友家，就是大家也会聊到这个家居啊收纳，特别是一些女生朋友啊，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问题，然后就所有人都在吐槽说，我这衣柜我在特别是定制柜哈，我在定制之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它就是不合适啊，它就是要让我再去调整，要么是深了要么是浅了。
9: 所以您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有个业务是装修收纳的咨询
8: 哦，
9: 就是我们会在你做柜子甚至是在你装修之前就去介入，那我们就会从收纳的角度给很多的建议，你这个柜子应不应该做，首先应该坐在哪个位置，然后它里面的就像您说的深度它的里面的结构是不是合理的，这些东西都要事先考虑以及它内部要去做一些能够调整的结构。我不知道你知道现在其实非常流行的是一种钢架结构的衣帽架
8: 我知道对对对，那个还不是很贵哈，
9: 对，
8: 我记得那个不贵，在小某书上，它有大量的博主在推荐，
9: 对，
8: 就是看起来，组合也很简单，然后另外呢又没有什么味儿，
9: 对，
8: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板材，
9: 对，它是
8: 可变性很强，
9: 它有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衣柜我们现在给客户做也做很多，就是因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里面的结构是可以根据你的物品调整的。你的长衣服多，长衣区就可以变多，你个子高就可以马上把它调高，你个子矮就可以把它调低短衣服变多了马上变成两个短衣区需要放包包的地方多了马上可以加几个层板，它不会像我们那种定制柜，尤其是不能调整结构的实木定制柜一样就做成了这么样一个格子，不能根据你实际的物品去调整。因为我们想要在说句实在话，想要在搬家之前或者说设计师就替你考虑到你到底有多少长衣服多少短衣服，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8: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变化的，
9: 对，你对自己第一也没有那么多了解，第二它会变，那你要的就是你的柜子也要能变，所以我们尽量建议你的内部结构能灵活调整，层板是可以动的，那么你只要深度再去开始做好把关，以及这个柜子的位置是对的，内部的结构就可以随着你实际情况去做调整，再要拆分就用收纳工具去拆不要上来就打一个一个的格子，而是在里面，
8: 而且固定的，
9: 对，而是在里面用分隔盒去做，所以其实它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就是装修是装修，然后到了里面去细化收纳是细化收纳，不要越界了越界了就容易出现这个柜子考虑的太多认为你是这样的生活，认为你有这样的东西，但你没有这样的东西，它就会变得不好用。
8: 对，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大家也不用觉得就是说，哎呀，那我这个在装修之前，我得考虑这么多的事情，那我事无巨细，我考虑不到哈。首先可能可以请专业的人士，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它做死，
9: 对，
8: 让它可以灵活多变，
9: 对，
8: 哪怕是自己之后想要有一些调整，它有一个空间可以让自己来调整，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固定在这儿，我就永远不能变了或者是如果变的话它就要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动，那对于自己来说可能就是我们要为这个物品服务了，而不是物品为我们服务了。
9: 对，我们会经常在做整理的时候遇到没有办法动的柜子说句实在话，比如一个定制柜它不合适，想要把它杂料重新弄，我们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8: 学员，但是成本好高啊，
9: 他特别需要勇气和决心但是有人是做得到的， 就是相对来说比一个摆在那里的成品柜挑战会大得多。很多成品柜你可能把它二手处理掉就解决掉了问题，但是一个完全不能动的问题就会比较大。
8: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在聊换季的问题嘛，这个柜子也是很重要。

0: 好的，就既然聊到这儿，那柜子如果它不是特别的合适，但是大家又不想把它完全拆掉哈，就是那种极端情况下我们不考虑，给它做一些微调整，这个怎么来调呢？
1: 这个我们也可以经常就是通过收纳工具嘛。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刚才说了最好都挂起来，对吧？
0: 对。
1: 但有一些人他的柜子的那个层板又不能拆啊，那我们就可以用布艺收纳盒，或者是用塑料抽屉在里面给它做一个分区，可以让它从里面拉出来使用，把这个空间，然后我们的衣服就能卷起来，或者竖着叠起来放到这些盒子里或者抽屉里边，也同样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它虽然没有挂起来那么方便，但总比你塞在里面码在里面要好。
0: 对，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是不太建议把衣服一层一层的叠在一个柜子里面。
1: 对，是的，
0: 因为每次你抽出来一件，然后就发现哦，这个山倒了。
1: 对，这算是一个非常基础和入门的一个技巧吧，就是把东西尽量竖起来放。
0: 裤子也是什么？
1: 裤子也是可以叠的，全都是可以叠成小方块，然后竖着放到盒子里，包括你平时抽屉里面的什么药品啊，一些文具啊什么的，你全都可以竖起来放。竖起来放的好处就是你打开之后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不会一个东西压着另一个东西。然后你拿的时候也不用在里面翻来翻去，拿掀起来上面的去拿下面的，基本上就能直接把它拿出来了。这是一个很普遍适用的技巧，就是把东西都竖起来放。
0: 但是大部分还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见到的比较普遍的是
1: 是
0: 横着放。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吧，
1: 因为我认为还是没有经过学习，就是大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技能去学习，所以我们到处都要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前两天去大学里面看到了他们在宿舍也是有很多格子间，然后大学生们都交了整理的作业，我就去看他们的衣橱，每一个人都是在格子间里把衣服码起来放的。
0: 一层一层
1: 对
0: 叠着。
1: 那问他们，因为他们的妈妈就是这么叠的。
0: 对，
1: 他们的奶奶外婆全是这么叠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错。但是这就是我们做整理教育的必要性。像我们现在去，我的学生从三四岁的小朋友到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有，那我们从三四岁的小朋友就会教他衣服要竖起来放啊。他们到了大学，到了将来自己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
0: 对，这就是一个原来大家认为生活常识，但是生活常识也是要跟随时代的变化来进步的。可能像我们奶奶或者是像我们妈妈的那个年代，他们的衣服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家里的物品没那么多， OK， 那我就可以这样叠着放，以及可能当时的空间也比较大，
1: 他们相对来讲也更愿意花时间在做家务上面，对吧？
0: 对。
1: 然后咱们呢现在就想尽量节省这个时间，不要收了又乱收了又乱，最好能长期维持，让我少花点精力在这上面，然后我们要去工作呀，要去玩耍，要去休息，这也是女性的生活状态的一个变化吧。对他们来讲，可能每天在那叠啊叠啊叠啊叠，就是他们的生活。但是现在大家想要的生活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跟随时代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的目的也不太一样哈。那刚才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技巧，就是原来横着的东西我们竖起来放，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工具，像是抽屉呀，或者是收纳盒，让它能够把这些东西码在里面，
1: 对，
0: 很整齐的竖着放。你每次拿的时候呢，不会因为一个东西改变了整个的结构。
1: 是的，
0: 这个很简单。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可以挂起来，但如果衣柜是可以调整的话，我们是可以后期给它加一些这个衣架之类的，是吗？
1: 你希望挂，你希望弄成挂衣杆也可以，你希望弄成层板也可以，你希望像我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客户家小朋友才一岁一两岁，那么他有一个衣柜，我们就会给他装三层挂衣杆。
0: 哦，对对对，因为
1: 他的衣服很小
0: 很小，
1: 然后随着他长大就可以调成两层。
0: 哦，
1: 然后当他像大人一样，他需要挂长款了，他就变成一层。他就很灵活，完全可以根据小朋友我们人吧的一个习惯和具体的物品的情况。
0: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选择那种那个衣杆的话，它是直接撑进去就可以用的那个？
1: 只要能动的柜子都可以做到。
0: 哦，
1: 啊，就是最好的当然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钢架结构，因为它是带那个 A

0: 住，就是在墙面它是有很多孔的，
1: 嗯，
0: 那你作为一个女生都可以去自己想在家调就调了，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助。如果没有那种可以随意调的，那就是只要这个杆是能动的，其实你一个小电钻就能解决问题。我们上门的时候经常帮客户去调整，装挂一杆拆挂一杆，就带一个小电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只要它不是卡在那里完全不能动的，
1: 哦，
0: 我们见过那种啊，而且是越好的柜子越不能动。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板材也很好，
0: 它就会给你做成死的一个状态啊，固定的一个状态，而且有时候还要为了装灯里面留电源什么的，导致它不能动。
1: 啊，对
0: 啊，
1: 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在衣柜里面也装灯
0: 啊，
1: 或者装一些消毒的一些东西
0: 啊，这些电线也可能会导致你的层板不能移动。所以只要你的层板或者你的杆是能动的，这个问题就都很好解决，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
1: 哦，大家回去可以看看自己的衣柜哈，如果它真的已经是让你给你的生活带来一定的麻烦，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让你比较头疼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就给它变一变嘛。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见了。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缓解堵车压力，现在很多城市都设置了借道左转车道，用来提高左转通行效率。与借道左转具有相似作用的呢，还有这个移位左转，同样可以提高通行率。但有些人由于不认识这种车道，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走才合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借道左转车道和移位左转怎么走才不挨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一次左转信号灯能通行大约10到20辆车，但仍然满足不了通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在不断更新和优化交通规则后，借道左转车道应运而生，并且正式实行。这种车道就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中央护栏打开一个口，由顺行左转车道向对向左转车道再开辟一个左转通道，相当于多了一条左转车道。一般呢是由虚线标识或者在中央护栏附近有单独的信号灯提示，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车主对于借道左转车道还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不熟悉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借道左转车道，不仅增加行车的危险系数，还会被扣分。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提醒，走错借道左转车道将给予扣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但是如果了解这条车道的通行方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稍后为您介绍。

要弄清楚借道左转车道，首先要了解借道是借了谁的道，当然是借了对向车道，相当于我们跨过了中央护栏，行驶到了对向车道，在那里等待左转，再加上原左转车道，就有了两条可以同时左转的车道，能大大增加左转路口的通行效率。走借道左转车道，最关键的就是要记清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一般来说，在左转车道的旁边会有信号灯，有的信号灯下面呢还有汉字提示，允许驶入或者禁止驶入。如果指示灯是红色的话，那么这时候是不可以左转的，一旦左转将按照闯红灯来处罚，扣6分，另外罚款200元。如果指示灯是绿色的话，是可以左转的，所以在进入此车道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指示灯的状态。

在左转，不允许在借道左转车道入口处等待绿灯。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借道左转车道上还会有黄色的网格线，这个网格线是不可以停车的，一旦停车也将会被扣分。

在街道左转车道路口能不能掉头呢？这要看交通标线或者是信号指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大部分都有掉头信号灯指示，并且有汉字说明择机掉头，不受灯控。如果没有信号灯或者指示牌，可以看这个开口处的道路分割线，是虚线或者一侧实线一侧虚线也可以掉头。如果只能从虚线一侧掉头，对向车是不能从这儿掉头的，也不受灯控。如果双实线或者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说明不可以掉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0: 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法规，与街道左转比较相似的通行办法呢，还有移位左转。二者尽管听上去意思接近，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街道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的时候，放行左转车流进入对向车道，在左转绿灯时完成左转，可以提高左转的通行效率。移位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或者是对向车流量较小的时候，将全部左转车流放行入对向非机动车道，从而减少红绿灯相位个数，缩短横向红灯时间。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左转是解决左转车流的交通组织手段之一，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交叉口设计的新型设计方法，能缓解交叉口左转和直行的冲突问题。通过将左转车道渠化、转移设置、重组道路断面，消除主交叉口处左转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的交通冲突，从而改善交叉口的通行效率。深圳交警呢，早在2017年就启用了全国首个一位左转交通组织路口。据统计，自从设置了一位左转交通组织后，该路口的通行效率提高了 29%。 通过这个路口呢，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原先这个路口是180到200秒的信号周期，现在可以很稳定的控制在140秒到160秒之间。您可不要小瞧了这40秒，40秒的时间可以让道路流量增加30%，全路口每小时就可以多通行1200辆车，这样下来呢，四个方向通行效率都将得到较大的提升。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尽管一味左转对顺畅城市交通的作用很大，但也有一定的设置条件，一般适用于城市慢行交通量较小的交叉口，而且一味左转专用车道不少于两条。同时呢，它更适用于城市交通服务水平较低、左转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一味左转交叉口的优点有这样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交通冲突点减少，安全性提高。第二个呢，就是通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第三点呢，就是车辆停车次数减少，延误降低，但同时也有以下这么几个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增加了慢行过街的时间，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通行造成不便。第二呢，就是容易给驾驶员还有行人带来不便，造成误解。第三点呢，就是设置更多的机动车信号灯组和慢行信号灯组，可能会使部分车辆二次停车。

遇到移位左转的标识或者看到 LED 指示屏，就务必在引导下将车辆提前驶入左转渠化车道。为了防止车主们在行经该路段时驶入错误的车道，交警呢也会设立多处提醒标志与符号，并且还安装了电子摄像头来进行监控。不按道路行驶的车辆呢，一旦被抓拍，将受到记三分并且处罚款300元的处罚。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标识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

0: 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辛丑条约参加者有清政府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与英俄美德等一共11个国家的代表签约，共计12款。这其中主要有几条内容，咱们说一下。其一，就是要求中国赔款海关银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是4厘，连本带息共计是9亿8000万两。二是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

国使馆界，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三是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直到渤海一线的所有炮台，而外国有权在北京至山海关12个据点驻扎军队。四是禁止仇外，也就是不能总视外国人为敌，并且责令清政府要惩办纵容义和团的主要官员。五是改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六是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使馆的山山斌在中国被杀，要求清政府派王公大臣赶赴德日两国谢罪。这是主要的几条款项。辛丑条约是清朝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谓辛丑，就是光绪27年，这一年是辛丑年。但是所对之事呢，是针对光绪26年，也就是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起的，因此又叫庚子赔款。后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才把丧权辱国的克林德纪念碑给拆毁了，将其中一部分石条移放到北平中山公园，改名叫公理战胜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不多提。再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这时京城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清政府留守北京的大臣便提出待各国来华驻军完全撤出北京之后，朝廷安定了秩序，再电请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回銮。也可以说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西太后换来了晚年的一时安宁。自从仓皇出逃到西安，一眨眼一年多过去了。67岁的慈禧太后不愿在西安久居，一来是她怕洋鬼子在北京再另外扶植一个朝廷，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怕死，生怕自己在死在外边的行宫里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经常失眠，痛苦地睡不着觉，心想当年咸丰帝就是死在热河行宫里了，今儿个自己这把年纪被洋人逼得逃出京城，眼看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流经大臣竟没有几个人上奏想请他回銮，难道说这把老骨头真要扔到异地他乡吗？他越想越感觉后怕，于是光绪27年8月初一便跟光绪唠叨，他说皇上啊，你瞧秋风起黄叶飘，转眼又快到冬天了，那意思又快一年的时间了。自从到了西安，光绪帝很少开口说话，他早已麻木了，尤其是他心爱的珍妃被害死之后，他更感到心灰意冷。他对西太后的话外之音即便听出来了，也不愿意去附和他。慈禧一看，哟，皇上怎么了？怎么又搁那儿出神呢？想什么呢？慈禧太后看到这儿不由一阵心酸呐。光绪帝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是他养子，但是也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毕竟是他的亲侄子和亲外甥。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如今呆呆愣愣的，能叫他心里好受得了吗？于是慈禧便说，皇上，咱们也该回銮了，如果现在不启程，一旦来了大风雪，恐怕又要在这里过冬了。光绪帝说，那咱们就回京吧，只是回京后我有个要求。西太后说，皇上什么条件呢？
光绪帝说，就是回京之后要厚葬珍妃，不知可行否。西太后听完点了点头，她叹了口气说，哎，当时也是不得已呀，你说把她留在宫里吧，万一洋鬼子闯进来把她糟蹋了，那岂不是有损皇家的脸面。光绪帝一听这话，情绪一下激动起来了，他说，当时完全可以把他带着一块走啊。西太后也自己知道理亏，然后他劝道，当时真儿那个脾气也太犟了，再加上情况紧急，要不然哀家也不会惩罚他。光绪帝说，亲爸爸，孩儿最难过的就是真儿的死，所以皇儿不想回京。西太后说，皇上，对于这件事情，一年多来你耿耿于怀，看来哀家必须得给个处理意见，要不然难平你心头之恨呐。于是西太后又说，当时因为事发突然，哀家也正在气头上，说是惩罚真儿，难道说真的就要惩罚他吗？还不是旁边有小人挑唆，要我说怪都怪那狗奴才崔玉贵害了真儿。皇后听完也随声附和道，太后，当时真妹妹死的确实挺惨的，还请您要严惩那崔玉贵，以告慰真妹妹在天之灵啊。光绪帝也知道慈禧太后绝对不会惩罚他自己，只能找个替罪羊，便说，亲爸爸，那今日就严惩那狗奴才吧。西太后说，好，皇上可以即刻传旨，把崔玉贵逐出宫去，发配新疆为奴。光绪帝说，倒不如直接斩了他。慈禧太后听完连忙说道，皇上，你是一国之君，应该以仁爱治天下，不能够动不动就杀人，我看让他活受罪已经够可以了。光绪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心的话，你还少杀人了。但这话他可不敢直接跟慈禧说，直到如今仍然还是敢怒不敢言，因此就没再说别的。光绪27年8月24，慈禧太后携着光绪帝从西安起銮，起驾回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行李车只有300辆，可是每过一州一县，都有地方官员远接进营，送了不少的好东西，什么金银珠宝、地方上的土特产，因此每到一处都要增加不少的行李车，最后竟然达到3000多辆，光是李莲英自己的就300多辆车拉着东西，可谓是满载而归啊。慈禧这心里也非常高兴，出来的时候那是狼狈不堪，如今回銮一路风风光光，这多好啊。可谁成想走到洛阳，半夜睡到行宫里头，慈禧太后突然间做了个噩梦，梦见珍妃披头散发的找她来了，对她冷冷一笑说，阎王爷让我找你来了，你和李莲英联手杀了3926个臣子和百姓，你不久就会到阴曹地府受审的，油锅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现如今阎王爷封我做了女判官，专门审问阴险毒辣的泼妇，你就在受审之列，你等着受审吧。慈禧太后吓得从梦中惊醒，
哎呦我天哪，这心蹦蹦直跳，他也睡不着了，也不敢睡了，一直坐到天亮。一行銮驾等到了开封，便由河南巡抚松涛前来迎驾。等一到行宫，慈禧太后连忙让人摆上了珍妃的牌位，然后自己到跟前亲自上香行礼，以示对珍妃的追思之意。可是谁成想，当天晚上仍然又做了个噩梦，梦见宋朝的包拯陪着这珍妃一块来了。珍妃说，这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现如今给我做证人，来找你算账来了。怎么，你如今后悔了？当初背后有余，你忘缩手，只因贪欲无穷，现如今眼前无路，你想回头啊，可惜为时已晚。说着往前伸手就来抓他。慈禧太后吓得连喊救命，哎呀救命啊。突然间就见一个长须老者上前来救驾。慈禧仔细一看，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呢？瞧着像李鸿章。就见那个老者用手一挡珍妃，慈禧太后大叫一声，突然惊醒，又是南柯一梦。这回把他吓得一身冷汗呐，嗷嗷叫了好几声，把李莲英也给吓醒了。这真是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做了亏心事，半夜噩梦吓掉魂呐。李莲英一看他那惊慌的样子，就问他，老佛爷您这是怎么了？慈禧太后稳了稳心神，半天才说，小李子，我做了个梦，这梦不大好，我梦见那真儿了，你也快给他的牌位磕个头去吧，叫他原谅咱们娘们儿。其实这两天呐，李莲英也总觉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的，一瞧见珍妃的牌位，当时不由头发根发炸，脊梁背发凉。他连忙到跟前咕噔跪下了，我的珍珠子呀，您就别再跟我们闹着玩了，您呐，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吧，回家我们一准厚葬您就是了。随后冲着珍妃的牌位拜了四拜，然后陪着西太后一直说话聊天，聊到天亮。可谁知慈禧太后刚刚用过早膳，正在心神不宁的时候，这巡抚松涛匆匆来到行宫，行完礼之后请完安，奏报说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京病逝，电文中说他留下遗言，推荐袁世凯梳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闻听这话，吓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心说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李鸿章，没想到他今儿就死了，难道说冥冥之中真有神鬼相扰之事吗？哎呦我天哪，看来呀，我真得找人给那珍妃超度超度了。把慈禧太后吓得半天都说不上话来，净搁那儿哆嗦了。而这个时候光绪帝闻知李鸿章去世，是既喜且忧，喜的是丧权辱国的李鸿章之死让人感到痛快，而忧的是他竟然把助纣为虐的袁世凯给架上台来了，心中又十分沮丧。西太后缓和了一下情绪，然后稳稳心神，这才跟宋涛说，这次议和也全赖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接力周旋，目前大局方定，善后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上天为什么不再多给他一二年个阳寿啊？
令他把事情办完了再

后说，眼见圣母皇太后寿辰也快到了。慈禧太后听完心说，今儿这怎么回事？哎，这好赖事儿都赶一块儿了。她说，这个事儿啦，我也寻思着呢，如果启程又需一两个月，等十月初十啊，恐怕赶不回去，还没准到哪儿，倒不如啊，如今草草的办了就得了。正说话间，京中有一些亲侄王爷、皇亲贵胄都前来迎驾，正好赶上慈禧太后这寿辰，因此松涛说，就在这儿办吧。好家伙，前前后后带着一帮官员张灯结彩，一通忙活。临县的一些个道府县官听闻也都全来给祝贺，因此从初五到初十连着五天给慈禧太后祝寿。西太后又让人造了一大批的银牌，上面写了几个字叫御赏其民，把这些分发给当地的很多老人，表示他的敬老之意，以此来刁买人心。大寿过后，他们从开封起銮过黄河，慈禧太后让光绪帝带着文武又致祭河神，然后分乘几十只龙凤舟船回京，光这车辆箱子就装了近二十只大船。到了顺德府，这是已进入直隶地界了，因此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率人前来迎驾，即日登城，朝廷大臣很多人赶赴保定迎驾，并且准备了御用的火车，请太后跟皇上坐火车回京。1902年1月，西太后带着光绪帝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辗转抵达了北京附近的马家铺车站。慈禧太后跟光绪帝还有隆裕皇后等先后下了车，只见前边轿子辇舆早已准备好了，迎驾的人更是排成了长队，庆亲王率众文武前来给太后皇上请安，袁世凯紧跟其后。西太后略微客气了几句，庆亲王便请西太后登上辇舆。这时候袁世凯带领着铁路局的杨总办来给慈禧磕头，慈禧对着洋人笑容满面，又说了几句奖励的话，那杨总办退下，慈禧这才上辇登城。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有同治帝的遗孀于妃、晋妃带着宫中所剩的那些宫娥太监都来给太后皇上请安。慈禧说，叫你们都受惊啦。于妃说，蒙皇上太后洪福，宫中并没有受太多的惊吓，听说有位叫赛金花的嘱咐外国兵不准乱入宫门，每日照例进膳，幸喜这才平安无事啊。慈禧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半天没说上话来，她想了一下然后说，其实这都是托祖宗的神灵才得以平安。随后慈禧又领着光绪帝还有隆裕皇后来到了宁寿宫，瞧了瞧临出宫逃难前所藏的那些金银财宝，见都依然存在，心里不觉大喜，然后奔了仪鸾殿，一瞧这儿了，已经成了断壁残垣，一片瓦砾，不由又潸然泪下。慈禧回到大内，特意来到了顺贞门，看看临逃走时强把珍妃推下去的那口井。当时的情景她历历在目，她想将来要真的载入史册，后人一定会指责他残暴不仁，于是便下旨追封珍妃为贵妃，为他高搭花

彩鹏，追忆谥号为隔皇贵妃，在彩鹏当中供奉上真贵妃的灵位。命皇后率领着妃嫔以及宫女们行礼叩拜，随后又命内务府大臣将真妃的遗体打捞上来，并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真妃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田村，这些咱不再多表。慈禧从西安回銮之后，到了北京，一切都安顿好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光绪帝又被囚禁在了瀛台，这等于是慈禧仍然余怒未消啊。这时的光绪帝身旁边只有一个瑾妃伺候着，慈禧太后可以限制住光绪帝的人生自由，但是却限制不住天下百姓的呼声。自从戊戌变法之后的两三年内，变法维新的呼声一天比一天强烈，一些朝臣也意识到大清国早已腐败透顶，他们也开始呼吁要变法自强。面对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声，慈禧太后虽然说不高兴，但是又不能不深思。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

0: 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们，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为了让大家相信朝廷变法的决心，慈禧太后便以光绪帝的名义郑重地颁发了变法诏书。诏书中称，是有万古不移之长经，无一不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义，大抵法纪则弊，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拨迁以来，皇太后孝感焦劳，朕忧痛自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幸。太后奕训认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逞前世之败，乃可做后世之师。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可调，朕何尝盖行陈旧，执中以欲，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建。今日功成慈命，一意振兴，庸俗之力多，豪杰之事少。总之，法令不更，故习不破，欲求振作，当亦更张。诏书中尤其是强调了慈禧太后所说的母子一心，他认为这么做可以减轻别人对戊戌更变中他下令杀害六君子的指责。其实该流的血都已经流了，善恶中间，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呐。而慈禧太后这回确实是打定主意要变法强国了，要轰轰烈烈地将变法开展起来。而恰在这时，朝廷上下对那位大阿哥溥俊颇为不满，因为大阿哥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节制自己了，开始在皇宫外头胡作非为，让人无比反感。慈禧太后也并不喜欢他了，若不是因为要立他为皇储，怎么会招来外国公使的反对，也就不会出现自己下令让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的事情，自己也就不会辛苦逃难。慈禧太后这时已经把全部罪责都推到大阿哥身上去了，她越想越生气，因此光绪27年10月，慈禧太后将大阿哥溥俊给废了，随即大阿哥被赶出了皇宫。虽然是自己下的诏书，但是慈禧太后心里头并不高兴。

因为册封大阿哥的失败也证明他打击光绪帝是一大错误啊。而这个时候朝臣们想见光绪帝一面也挺难，除了举办重大的庆典活动，或者说接见外国的重要使臣，大臣们一般是见不到光绪帝的。西道依然是自己独揽大权，他手中掌握着很多光绪末年的革新政策。对于这些新政策，光绪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光绪27年3月初三，慈禧太后下令要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变法。听到刚刚颁布的诏书，一些朝廷的老臣开始对皇太后推行这些政策大加赞赏。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当年光绪帝推行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些个老臣们却一致反对，如今慈禧要推行变法，他们又双手赞成，而且还找出理由来说，这次跟上次有所不同，而且我们也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那帮乱了国法的人。因此在一片议论声中，新政开始实施了。新政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要兴办学堂，改科举。在慈禧的明示之下，光绪28年将科举制度废除，以此来改革中国的新文化，之后又对军事进行了改革。慈禧太后认为旧式的军队过于的腐败落后，因此对兵制进行改革，兴办起了武备学堂，然后又推行了法律制度的改革。而在1904年到1905年期间，又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次战争中，小小的日本竟然打败了北极熊俄国，使清廷受到极大的震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的强大，以至于接连打败中国、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成为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朝中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的这种请求。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也就是光绪31年，清朝政府再下一道指令，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要考察一下政治体制方面的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之意、锐意改革的姿态。而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宏慈和邵英等人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另一部分呢，由徐世昌和端方等人带领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在他们临行前，朝廷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送行宴会，让他们风风光光的出国考察。到1906年夏季，经过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了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因此这一年便拉开了君主立宪制的序幕。慈禧太后是一位权力欲极大的女人，她已掌握了大清权力40多年，这次倘若让她主动放弃皇权，那跟要她的命差不多呀。可是历史的洪流势不可挡，西太后企图一手遮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南方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南洋一带爱国华侨不断地反对独裁主义者慈禧太后，弄得慈禧太后感到岌岌可危。闽浙总督端方这时上书朝廷说，若立宪可以安国内与外，如故邦基保人民。

西太后对这样的话语似信非信，感到犹豫不决。这时又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上奏章说，立宪政体，立郡立民。西太后感觉到惶恐不安，镇国公载泽也同意立宪制，于是便劝导慈禧说，老佛爷，君主立宪乃世界之共同趋势，我大清也应顺应天意，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呐。慈禧太后听完长叹一口气，她说，怎么个立宪法呢？载泽此时已胸有成竹，他说，立宪必做三件事，一是宣誓宗旨，就是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以宪法为宗，不得稍有违背；二是实行地方自治；三是允许集会、言论、出版自由。西太后听完，又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最终召见了光绪帝的亲弟弟醇亲王载沣以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他说，端方等人出洋考察，他们都认为大清国也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哀家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此举倒是可行啊。从今儿起，载沣会同袁世凯与军机处、政务处大臣议定立宪原则吧。载沣慑于西太后的淫威，一口答应下来。袁世凯自从戊戌变法之后，一路扶摇直上，今天一看是奉迎西太后的最佳时机，那岂能错过呀？便说，老佛爷迎命之举，臣佩服之至啊，臣一定不遗余力拟定立宪章程。慈禧太后说，大头啊，中国帝王制度已绵延了2000年，如果突然间要改弦更张，恐怕人们也难以接受吧。袁世凯马上意识到了慈禧的想法，便抢先一步说，会太后老佛爷，臣认为现在可以议定，20年之后实施便可。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先说20年呐，那要闹个天下大乱怎么办呢？于是便说，10年即可，20年太长了。端方等人建议本来是5年内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但是哀家认为那样岂不太仓促了？袁世凯马上说，啊，余数则不大，还是太后考虑的周全呐。慈禧太后微微一笑，心说袁世凯这个人看上去笨笨的，其实挺精明哈。因此光绪32年，经过军机处、政务处众大臣商议，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定下来了。一是因民制未开，10年之后实行君主立宪制；二是废现行督抚制，改革官制；三是财权军权归朝廷，接着预备立宪诏书颁发。这个诏书依然是以光绪帝的名义下发的。文武群臣见此诏书，便又开始齐呼皇上圣明、皇太后圣明。西太后心想，看来历史的车轮真是不可阻挡啊。不过离立宪的时间还有10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可是没想到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光绪34年春，被关在瀛台含元殿的光绪帝突然病情加重，而西太后对皇上的病情也颇为不关心，因为年纪大了，她也担心自己活不过光绪帝。但是光绪帝毕竟是大清皇上啊，表面上还得表现出关心来，于是便开始四处遍访名医。这样一来，也使得没有固定的太医给光绪帝治病，今儿这个开个方子，明儿那个出个主意，皇上整天换着药喝，使得病情不见好转，更是日益加重。36、37岁的光绪帝此时已百病缠身，看上去像个60、70岁的老者。慈禧太后便跟李莲英

看来皇上今年难熬啊。果然到了秋天，光绪帝病情一天不如一天，如秋叶凋零一般。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73岁大寿，但是这个寿期她也有所担心。民间有句老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于是便又跟李莲英唠叨。李莲英说，老佛爷身板硬朗着呢，您这马上就74了，一定会万寿无疆的。说的慈禧挺高兴，不但要大排仗过寿，而且呢还要请光绪帝一块来听戏。可是没想到光绪帝病情重的根本就起不来床了。李莲英奉命探视完光绪帝回来，向慈禧禀奏说，皇上气息微弱，肾源不足，已经三日未进食了。慈禧太后连忙让人招御医赶快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无论吃什么药，对于光绪帝来讲也就是延缓一下时间，治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光绪34年10月20，光绪帝神志不清，牙关紧咬，处于弥留之际，慈禧得报，连忙开始思考立储的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妹妹的孙子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溥仪本身也是光绪帝的亲侄子，立他为皇嗣合情合理。西太后当即立断，这一天他以光绪帝的名义连发三道上谕。第一道是上不谕，谕内阁，朕亲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着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进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第二道谕旨是朕亲奉皇太后懿旨，改醇亲王为摄政王，并兼军机大臣等职务。第三道谕旨是朝会大典，长朝班次，摄政王当在诸王之前。当天夜里，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被抱进了皇宫，他大哭不止。慈禧太后看了他一眼，瞧他老搁那儿哭，便冷冷地说了一句，抱下去吧。摄政王抱着小儿子匆匆赶往含元殿，想跟他亲哥哥光绪帝做诀别，但是这时的光绪帝仍然在昏迷中，只能够让溥仪跪在那里给皇上磕了个头。转过天来，10月21日上午，光绪帝突然清醒了一会儿，看了看身旁边坐着的皇后，问皇后说，朕昏迷几日了？皇后说，已经三日了。一边哭着便把立储的事儿告诉了光绪帝。当他听说是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溥仪即将继承大统，光绪帝沉默了半晌，然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哎，要找个年岁大点的岂不更好？这简简单单的13个字也道出了光绪帝的无奈和悲凉。当天下午5:30左右，光绪帝便宴驾了，崩逝在瀛台的含元殿，享年38岁。当光绪帝驾崩的消息传出，朝廷内外的大臣人人震惊，个个怀疑。御前大臣们就说，昨天上给皇上奏事，今天怎么就驾崩了呢？群臣疑窦重生，而慈禧太后跟李莲英却是心中有数。这位长期被囚禁在深宫，人身不得自由的傀儡君主，大清国第9位皇帝光绪帝，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了。对于光绪帝的死，很快就传出了种种猜测。很多人认为光绪帝是被害死的，其凶手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袁世凯，有的认为是李莲英，还有人认为是奕匡或慈禧。

大家怀疑袁世凯的原因，是因为戊戌变法这件事情袁世凯告密，光绪帝便恨透了袁世凯。有时在瀛台跟太监一块玩游戏的时候，他便在纸上画大头长身各式的鬼形，然后将其撕碎，有时画成一个乌龟，在龟背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壁之上，拿小弓箭往上射，以此来解心中的愤恨。这样的事情后来被袁世凯听说了，害怕，因此就知道一旦慈禧太后归天，光绪帝饶不了他，这才跟慈禧合谋，给皇上进了一碗药剂，其实里边是毒药，害死了光绪帝。其实清宫的规定啊，皇上用药是很严格的，袁世凯不敢随便进药，也就是说这个证据不足。尽管说袁世凯有作案动机，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二一种说李莲英害死的，是因为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宠见，她早就得罪了光绪帝，在慈禧患病期间，李莲英为保全自己便谋害了光绪帝，但是也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说奕匡害死光绪帝也是道听途说，说慈禧害死光绪帝是因为慈禧有几天病了，光绪帝听说之后面带喜色，让慈禧给知道了，便说我可不能死他后头，因此这才毒死了光绪帝，但也是证据不足。如果按照清宫档案所留下来的记载，从光绪生前八年的医案来看，光绪帝从病重到临终，病状的演变应该属于一步步病情恶化，并没有异常情况，而属于正常的病亡。因此对于光绪帝的死因一时间众说纷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1世纪，国家一直对历史解密工作十分重视，光绪帝的死因解密也成为重中之重。光绪帝之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所以国家特地安排各方面专家对光绪帝之死做了一次大的侦破，以求早日弄清光绪帝的真正死因。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光绪帝感情死于是重度砒霜中毒，那就说明光绪帝真的是被害死的，但是凶手究竟是谁尚不能确定，因此这个谜案的研究还应该继续下去。而其中不可推卸责任的一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是不是她亲手害死的都跟她有关。而就在光绪帝驾崩之后不到24小时，光绪34年10月22日未时，这位掌握大清国47年的实权人物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而在她临终之前呢，却留下了一段出人意料的遗言，就是以后不准许女人干预朝政，并且说这种做法有违本朝家法，再一点是要严防太监篡权，明末之事不可不为见也。这也许是慈禧太后从政将近50年的经验之谈吧。慈禧死了以后，她的宠见李莲英也没有落好下场，因为溥仪继位，隆裕太后掌权，她便以年老体弱为名请辞出宫，但是出宫之后不到3年的时间就被人给暗杀了，最终落了个尸首两分，真是冥冥之中报应不爽啊。这正是晚清动荡起风云，慈禧专权祖维新，人力难敌时事变，垂帘一梦警后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

0: 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榜单第32期，下面是本周第10位 No.10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你

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可以说这连续五期在榜啊，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一直保持在前十位当中，就是电影《八仙》里边讲的普通人携手共度难关的最好写照了。而下面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不愿醒的梦，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从第25期。

需拖延，蔡健雅的声音和这样的一首歌的旋律响起来，我们能够想到剧情当中的主角的破碎感。让人开心的是呢，这首歌的热度并没有强依附于影视作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破圈。而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过海，依然是电影《八仙》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出现在电影当中的闯关时候是最不错的一首歌曲了，而且跟整个的电影有非常

本周第八位过海，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七位的单曲《不具名的房客》，来自于裘德，空降到第七位。这是一首他的全新专辑的先行曲目了，延续他一贯的人文叙事的风格。作为小众创作歌手的作品呢，这个成绩还是非常过硬的。本期最大的黑马单曲，欢迎裘德，也恭喜他能够用他的扎实的音乐口碑和过硬的音乐质量赢得大家的喜爱。让我们来听这首《不具名的房客》。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金曲星光会。本周第六位的单曲《自由的夜》来自薛凯琪，他首次尝试的 City Pop 曲风，没想到呢还是非常适配的哈。从上周第三来到本周的第六位，始终保持了一个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也祝贺一下薛凯。

本周排名第五的就是谭健次《拯救我》Number Five， 也是一首空降单曲，是悬疑剧《禅》的主题曲，由董湘琳作词，刘凤瑶制作。歌曲围绕自我拉扯和救赎的内核，歌词呢在“别拯救我”和“去拯救我”之间反复博弈。年初的时候呢，谭健次那首《Dead Reflex》霸榜九周，而这首新歌能不能够复刻那样的榜单神话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四位的单曲，来自于郑钧，从上周第五名来到本周第四位的绿皮火车 Number Four。 歌曲呢是以绿皮火车为时代意象，回望青春旅途和旧日的理想，用粗粝又温柔的摇滚质感唱出了一代人的怀旧和释然。而确实这首作品呢非常平和，但是呢历经岁月之后，好似我们懂得了什么，这就是绿皮火车。

来自于本周第三位，来自于单依纯的 Lava 容颜，或者叫做岩浆都是可以的。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来去关注本周第二位 Number Two 梁咏琪《远距离》。梁咏琪出道30周年的一首作品，和上周一样保持亚军的位置，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金牌制作人黄韵玲操刀制作，班底非常厉害了。这个歌曲的电话拨号声作为序幕，而歌曲最后的尾巴还有一句来自于西班牙语的 Hola， 可以说是感情当中的距离感一下要被拉近了。

时光以飞机掠过月球表面的瞬间作为一种意象，遐想了一段关于相遇靠近却最终渐行渐远的故事。从第28期空降冠军以来，成绩一直在前五，丁时光真的是非常成熟的音乐人了。那可以说到今天我们的第32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到这里就揭晓完毕，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原创作品是来自杭州啊，是一位年轻的独立创作人万宇毅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纸笔抒情节》。歌曲的制作团队

0: 是来自于浙江音乐学院的独立音乐品牌浙音乐，而制作人正是他的老师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浙江音乐学院音乐系的教授歌手庞龙。生命中总会有一个人让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一起来听这首《纸笔》，抒情节。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的万语翼，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我的原创歌曲《纸笔》。

生命中总会有一个人让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

0: 曾经在浙江音乐学院就读啊，他在浙音结束读研的日子恰逢父亲节的来临，二十多岁的自己就很想给父亲唱首歌，并把这首歌当作礼物送给他，感谢父亲的呵护与疼爱，于是就有了这首心里话和亲情满满的作品你没有多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语翼，下面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叫你没有多说。也许我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些没有开口的来自父亲内心的声音是对我们最真挚的爱与期盼，所以不管我们走得多远，我们依然安心归途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快餐车乐队。乐队的成员呢，总共有三位啊，主唱兼贝斯江岩笑傲，绰号是大牙，还有吉他手窦浩，鼓手许佳明。他们的音乐风格理念是以自由、追求真我为核心的理念，在音乐的创作风格上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整体风格呢，目前是倾向于流行摇滚。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他们吧。首先来听这首《心有爱向未来》。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听众朋友们
2: 大家好，
0: 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2: 快餐车乐队，
1: 给朋友们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心有爱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心像大海，能承载生命的

0: 心有爱，向未来。我跟快三车乐队有过几面之缘啊，印象当中除了主唱大牙之外，其他的两位成员都不怎么喜欢说话，不知道是不是源于性格啊，他们好像对自己的作品也并不喜欢多说些什么，他们好像把所有的激情都留给了舞台，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简单也不复杂。其实有时候呢，你以为的简单或者复杂可能跟这个世界无关，只是取决于你的想法而已。他们把这一切想法都唱进了这首《人间潜行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4: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人间潜行记》，希望我们能用最真诚最纯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0: 就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快餐车乐队。我记得有一回跟他们聊起过乐队名字的由来，他们好像说是跟成龙主演的一部电影有关，好像有部电影确实就叫快餐车啊。你看，艺术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时候呢会做一些别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儿，其实无非只是想用这种方式离自己热爱的人和事儿近一些，再近一些。因此当我们善于说话或者善于歌唱的时候，我们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能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因为喜欢你的作品或者语言而把它当作赠予，永远珍藏。最后来听这首《赠予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曲《赠予你》，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们都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0: 事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1995年，也是诞生很多经典影片的一年，其中就有美国的经典影片《七宗罪》。这部影片使人接触的是最黑暗的人性的一面，尽管它是虚构的，可是它的气息已经进入了人们现实的思绪和情感之中。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是产生这样杀手的根源，而在现实生活之中，美国也持续不断地发生这样类似的事件。然而现实中却以完全相同的手段也进行残害的杀手，虽然没有发现，但是却有很多在精神气质和思想观念上和他十分接近的人，不过最终都是以悲剧收场。今天我们来分享《七宗罪》下集的故事。这是一部黑色经典惊悚影片，剧情呢和天主教中的七种死罪是紧密相连。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机械性的把七起案件罗列在一起，而是从两名警探的视角来出发，逐渐的推理向案件背后的真相。凯文·史派西扮演的连环杀手不但以自首的方式让案情峰回路转，那么第六、第七起案子的完成更是让人出人意料。那么这部影片也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好莱坞影片的电影语言，影片中的杀手杀人不是因为嗜血，而是凭着理论的一些信条再加上自己的妄念来对人进行所谓的审判，达到目的。可能平时连一只鸡都不敢杀，但是呢他却对这样的错误和扭曲的信念却是根深蒂固。那么这样的心理上的恐怖使得影片看起来又像是侦探片，又像是类型化的恐怖影片，但是呢也又都不像。在影片《七宗罪》的上集之中，我们说到还有七天就要退休的警官萨默塞特和新报道的警官米尔斯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案子，一个变态杀人狂利用西方古典主义的说法确定人有七宗罪，是暴食、懒惰、淫欲、愤怒、嫉妒、傲慢、贪婪。那么根据相关教义的指导呢，他

0: 残忍地杀害了暴食、贪婪、懒惰和淫欲的代表人物。那么警方也几乎确认了那个约翰就是杀害这些人的凶手，但是他们却在约翰的家里没有发现任何的指纹。他房间里大量的文字记录显然又会让萨默塞特和米尔斯陷入更大的迷惑之中。好，一起走进影片下半集的故事。随着一件件惨案的发生，米尔斯为了尽快抓住凶手经常夜不归宿，引起的妻子翠西的不安。原本他想和萨默塞特在酒吧放松一下，却还是忍不住讨论起了这起案子。
1: 还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2: 哎，
1: 没办法，
2: 能抓到他我就很高兴了。
1: 如果我们抓到江都，发现他就是恶魔本人，我是说发现他就是撒旦，也许我还会好受点。可他不是恶魔，他只是个人。
2: 听着，别老跟我扯这些屁话，如果你说这些是想让我有个心理准备，那谢了。不过
1: 你还是要当英雄。你喜欢当英雄，可人们不需要英雄，他们只需要汉堡、乐透彩票还有电视。
2: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告诉我。
1: 不是一两件事让我变成这样的。
2: 接着说。
1: 我觉得我已经没办法再继续住在这儿了，这里的人居然把冷漠当成美德。
2: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1: 我没说我有多好，我是不好，可是我有同情心，我很有同情心。冷漠是一种对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沉溺于毒品要比面对人生的艰辛容易得多，偷窃要比通过工作赚钱容易得多，
2: 对，
1: 打孩子比养孩子容易得多，爱要付出努力还有时间。
2: 我们在讨论的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是那些该死的变态杀人狂似的。
1: 不对，你错了，我们在讨论的就是日常生活。伙计，你不能活得那么天真。
2: 哦，去你的。伙计，听听你刚才说的话。
1: 怎么？
2: 你说既然现在大家都很冷漠，所以我也冷漠，这根本没道理，知道吗？
1: 你不冷漠。
2: 没错，我不冷漠。
1: 你觉得世界能改变？
2: 无所谓，关键是我觉得你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决定退休的，是你想退休才找这些理由。你想说服我，让我也觉得对对对，你是对的，这世界糟透了，没希望了，我们都该住到深山老林里去。我可不干，我不这么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不同意。
0: 听了米尔斯的话，萨默塞特回家之后久久无法入睡。周日，凶手竟然自己报警，声称自己又杀人了。这次死者是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凶手割去了她的鼻子，把她毁容，墙壁上拼出了骄傲的字样。因此，萨默塞特决定延迟退休，直到破案。但是凶手却在这时出现在了警察局，他的白色衣服上沾满了鲜血，而那个人正是萨默塞特一直要找到的约翰。
2: 我就知道。
3: 警官，你们在找我？
4: 别动！
5: 嗨，不许动！混蛋，趴在地上！
4: 别理他太近！
5: 趴在地上！
3: 我见过你，
5: 快点，快趴下！快给我趴下！你这混蛋，趴下去！快点，趴下去！混蛋，快，快点，快点，快点，趴下去！快点！你都贴在地上！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
3: 警官，我要求跟我的律师说话。
5: 见鬼，该死的！
0: 就这样，约翰被带进审讯室，他的律师也在那儿等着他，而萨默塞特、米尔斯和警长三个人则在审讯室外面偷偷的观察。
6: 他把手指上的皮都剥掉了，难怪我们当时在他的公寓里没有找到一个指纹。他这么做好像已经很久了。
2: 追踪过他的银行账户吗？ 还有枪。
6: 目前还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就业记录，银行账户只有5年的历史，而且是现金开户。我们连家具店都去查过了，可是一无所获。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是他独身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极度疯狂，
7: 这样他才能销声匿迹。
2: 好吧，什么时候能审问他？
6: 不行，现在要去法院。
2: 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轻易来自首的，这根本说不通。
6: 是说不通，可他现在就坐在里面。
7: 他还没完成。
2: 他一直在耍我们，而我们就像傻瓜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
7: 这还是第一次我们两个达成一致。他不会停手的。
2: 他到底想干嘛？
7: 他还要再杀两个人才能完成他的杰作。听听他的要求。
0: 不出所料，约翰的律师向萨默塞特他们提出了要求。
8: 我的当事人说还有两个被害人，两具尸体，他会带米尔斯和萨默塞特警官去找尸体，但只能他们两个人去，而且要在今晚6点。
2: 为什么？
8: 他很钦佩你们。他在耍花招。我的当事人说，如果你们不肯去，那就永远别想找到尸体。
9: 老实说，律师先生，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2: 现在他在警察局，在楼下锁着，有免费的食宿，还能看有线电视。我老婆还没电视看呢，他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10: 米尔斯，
2: 嘿，这里面一定有阴谋。还有这个家伙，对你穿着3000美元的西装，恬不知耻的给那个混蛋辩护，我最讨厌你这种人。
10: 米尔斯，
8: 法律要求我尽一切可能为客户提供。
2: 哦天哪！
8: 努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9: 我们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8: 我的当事人让我转告你，如果不接受条件，他就以精神错乱脱罪。
9: 有种试试，他不会得逞的。
8: 得了，马丁，我们都很清楚，像他这种情况很容易以精神错乱脱罪。
9: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苏尔先生。
8: 我的当事人说，如果你们接受他的条件，他就马上在供认书上签字认罪。
6: 你的案子你决定吧。
2: 如果他认罪，我就答应。
8: 你的选择呢？
7: 如果他到时候反悔，我们的对话将会成为证明他勒索警方的证据。
8: 我的当事人想提醒你们，还有两具尸体。如果媒体知道警方没有积极寻找被害人，他们一定会大做文章的。
7: 谁知道是不是真有尸体？
9: 实验室的报告出来了，他们化验了蒋都的衣服和指甲，他手上所沾的血迹，除了他自己和傲慢案的女被害人的血之外，还有一个人的血迹，目前没有被确认。你们还是跟他去一趟吧，
2: 去做个了断。
0: 在去找尸体的路上，他们谈到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约翰认为自己杀的这些人能够震惊世人，从而起到教化的作用，而米尔斯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2: 有件事我不明白，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就像你现在这样，你知道自己疯了吗？比如你一边看战争小说，一边在大粪堆里自慰，你会不会想，哇哦，真是太棒了，我居然是个十足的疯子。我说你会这样吗？
11: 把我称作疯子，你会觉得舒服点。
2: 非常舒服。
11: 我并不指望你理解我的想法，但我没有选择，是神的旨意。
2: 你就扯吧。
7: 我并不怀疑你的信仰，江。不过在我看来，你好像忽略了一个明显的矛盾。
11: 什么意思？
7: 很高兴你问了。如果你是被神选中的人，你被迫做这些事，那为什么你会从中得到乐趣呢？你以折磨别人为乐，这可不太像殉道，不是吗？
2: 讲。
11: 我想比起这个，米尔斯警官和我一起待在房间里时会更有乐趣吧，不是吗？你一定想狠狠地揍我一顿吧？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对不会。
11: 你不会那么做是因为担心后果。

0: 你的眼睛出卖了你。一个人享受工作乐趣没有什么错，我不否认我也有欲望，我想让那些罪人自食其果。
1: 等一下，我觉得你是在滥杀无辜。
0: 无辜？你在开玩笑吗？那头肥猪，那个恶心的站都站不起来的人，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他，一定会指给朋友看，一起嘲笑他。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你会恶心的吃不下去。还有那个律师，你们一定都在暗地里感谢我挑中了他。这个家伙一心只想赚钱，他昧着良心出卖灵魂，想尽各种办法撒谎骗人，帮助那些杀人犯和强奸犯逍遥法外。
2: 杀人犯？
0: 那个女人
2: 就像你一样？
0: 那女人，那个内心无比丑陋的女人，居然因为失去美丽的外表而活不下去。那个毒贩子，不，确切地说，他是个同性恋毒贩子。对了，还有那个传播各种疾病的妓女。只有在一个如此堕落的世界，你们才会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是无辜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在每个街角每个家庭里看到罪恶，我们容忍，我们容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我们从早到晚忍受着。不过现在不用了，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世人将对我的行为思考、研究、效仿，直到永远。
1: 没错，自大妄想症。
0: 你应该感谢我。
1: 为什么？就
0: 因为是我让大家记住了你。搞清楚，警官，我现在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我选择自首。
1: 不不，我们一定会抓住你的。
0: 哦，是吗？那之前你们在干嘛？消磨时间，和我玩游戏？眼看着五个无辜的人死去，然后突然心血来潮想起来要抓我。说说看，在我高举双手来警局自首之前，你们找到了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用来在法庭上控告我？
1: 江，冷静。我记得我好像敲过你家的门。
0: 哦，说得对，我记得我好像打伤过你的脸。你现在能活着是因为我没有杀你。
1: 行了，坐回去。
0: 我饶了你。
3: 坐回去。
0: 记住，警官，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当你看见自己的脸，你应该告诉自己，你能活着。
3: 坐回去。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我，是我饶了你。
3: 坐回去，你这变态，闭上你的臭嘴。
4: 就这样，在约翰的指引下，萨默塞特来到市郊一个荒芜的沙漠地区，上空有警方直升机的监视。之后一辆小货车出现并且驶进，萨默塞特独自一人上前截停车辆。司机向萨默塞特表示有客户支付了高额的运费，指定他准时把包裹运付到目的地。萨默塞特打开了包裹，对包裹里面的物品惊讶万分，他马上明白了嫌犯的意图，于是立刻往回跑去，一边通过电话告知直升机上的人局势已经被约翰控制，一边高呼要求米尔斯扔下手中的枪。而这时约翰却开始用话来刺激米尔斯。
0: 他来了。
3: 什么？
0: 我真羡慕你的生活。
3: 闭嘴，你到底在说什么？
0: 你在听吗？我想告诉你，我很羡慕你有个美丽的妻子。
3: 什么？
0: Tracy。
3: 你在说什么？
0: 真没想到只要当个记者就可以轻易从警察局搞到你的情报。今天早上你出门以后，我拜访了你家，我想扮演一个丈夫，想去感受一下作为普通人的生活。
3: 把车丢掉。
0: 我没能如愿，所以我拿了个纪念品，她美丽的头。
3: 米尔斯，他在胡说些什么？
5: 把枪给我。
3: 刚才怎么回事？
5: 米尔斯，
2: 把枪给我，
5: 告诉我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我妒忌你平凡的生活。
2: 把枪放下，David。
0: 看来我犯了妒忌的罪。

0: 枪给我，杰瑞。David， 如果你杀了他，他就赢了。
1: 天哪！天哪！

最终，米尔斯还是向着约翰的额头扣下了扳机，因此米尔斯被警察抓了起来。约翰的目的终于达到，萨默塞特接着套用了海明威的名著《战地钟声》里的语句，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们为它奋斗。我只同意后半句。在影片里，七醉七罚七次下雨，故事发生在七天里，甚至结局呢也是由罪犯定的，在第七天的下午七点，无处不在的七在暗示观众，它就是宿命的罪与罚。那么既然如此，宿命的悲剧是必定要属于人间的。冷血杀手约翰作为传道者莅临人间，最终以身殉道。那么从某种角度来看，悲剧之中没有正邪的区分，作为渺小的人类只能接受宿命的审判。但是呢，七宗罪恰好利用观众对于玄学的神秘感和不理解，剑出偏锋地讲了一个连环谋杀的故事。其中凶手约翰所有的书都是真的，是专门为电影所写，花了两个月才完成，耗资15000美元。而约翰房间里的照片却曾经为电影公司引来了官司，遭到照片摄影师的起诉，不过最后呢，摄影师败诉。而最后约翰被射杀之前，米尔斯妻子的脸出现在银幕上，这个手法导演大卫芬奇在搏击俱乐部之中也用过。另外的影片之中，警官萨默塞特的扮演者摩根弗里曼曾经被指责，因为他掏枪的时候总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在场作为技术顾问的警官迅速纠正了他的问题，因为那不是一个职业警察应该有的动作。而由于丹泽尔·华盛顿拒绝了米尔斯这个角色，所以呢，最终是由皮特来饰演。因此呢，新线公司呢也曾想修改结局的办法，最后呢也遭到了否决，因为皮特坚持最后的结局，如果修改他就不演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由布莱尼·斯皮尔斯演唱的歌曲《有罪的》。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今啊，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丽人的常态，今天加夜班，明天熬通宵，爱美的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皮肤加班而感觉到担忧了呢？其实熬夜晚睡族也有自己的肌肤保养秘方，只要抓紧加班派对之后的一点点时间高效保养一下，黑眼圈、眼袋和暗沉就会自己跑光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大家就可以肆意的透支自己的身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说说熬夜应该有的肌肤保养秘诀。众所周知，熬夜就会出现许多的肌肤问题。第一种熬夜面孔是彩妆晕染，油光满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彻底的卸妆，在深层次的洁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化了淡妆，那么熬夜加班之后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眼唇卸妆液把眼部的妆卸掉。如果你是在派对上化了浓妆，那么建议你呢使用专业化妆品牌的卸妆液倒在化妆棉上开始卸妆。重点在于要彻底的卸去浓重的眼妆，建议覆盖于眼部几分钟。卸妆的手法呢，就一定要轻柔一些，要知道一次粗暴或者不彻底的卸妆会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胡乱的卸妆哦。比平时多1/3量的洗面奶放在手心上，用手指蘸一点点在眼部按摩30秒，然后呢再用棉片把它擦掉，将余下的乳液均匀地涂在脸上，两手一起打圈按摩60秒，注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角落，直至脸上溶解了的残妆与污垢的乳液被完全地清除干净为止。第二种熬夜的肌肤问题呢，是皮肤干燥，皱纹横生。长期不规则的睡眠呢，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熬夜之后由于肌肤的微循环减弱，内分泌失调，肌肤的干燥周期也被打乱了，极容易出现 T 字区的油腻现象，同时呢 U 型的区域局部脱皮的水火不容现象也是容易出现的。熬夜还会影响到肌肤自身排毒休息的时间，导致皱纹变多加深，肌肤老化的脚步也会变快。被污垢侵蚀了一天，当然要靠高机能化妆水来舒缓肌肤了。高机能化妆水更具有深层次的保护与防御力。 在局部以棉片湿润了肌肤之后呢，能够快速地提升肌肤的保水度，然后呢，再将保湿水轻轻地拍在脸上，建议时间可以稍长一些，让肌肤真正地吸收进去。第三种熬夜问题是黑眼圈、眼袋爬满眼部的四周。眼部是在熬夜战役当中最容易牺牲的部位，需要我们特别的爱护。熬夜之后一定要记得使用眼霜，在涂抹眼霜的时候呢，记得要配合按摩的动作，可以加速眼霜的吸收。以下这套动作最简洁实用，哪怕是夜归回家，雨飞希望大家也能够坚持把它做完。是怎样的一套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四指搓热，按压整个眼睑的部位，从内眼角按住，往太阳穴的方向移动，再用中指按压太阳穴，每次按压呢都要重重地按下去，给眼球一定的压力，再轻轻地提起，这样呢可以很好地放松疲惫的双眼。第四种熬夜问题是面部暗沉，缺乏活力。晚睡会减慢表皮的血液流速和新陈代谢的速度，除了吸收不到护肤品，也会令油脂等代谢废物无法排出，肌肤也就会相应的出现暗哑、发黄，失去动人的光彩。如果说可以做到前面的几步，肌肤已经渐渐的恢复活力，但此时呢还要更加的滋润，才能够不容易引发干燥和敏感。如果你的肌肤比较薄比较敏感，可以用一些含有温泉水的喷雾来舒缓紧张的肌肤，同时呢也可以做到为肌肤补水，然后涂抹深度滋养的精华液。精华液呢本来就比一般的乳霜更容易吸收一些，而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多种植物精华的液体更容易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并且呢可以刺激细胞的活动，促进代谢循环，就像在肌肤当中植入了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不用费时费力的去按摩，营养成分也能够被一个不落的全部吸收。将精华素涂在洁净的肌肤上，用手掌轻轻地拍打，待完全吸收之后啊，再涂上平时使用的晚霜，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张渴望的柔软的床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大家呢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下面的时间当中啊，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困惑，那个适合自己的人何时才能出现呢？我们是该积极的去寻找，还是安静等待呢？名为《徐徐来》的作者告诉我们，遇到合适的人之前，请这样生活。闺蜜叶子小姐春节期间相完了安排好的十场亲之后，特别失落地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办，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叶子27，应该还不算是大龄剩女，但是她真的快被家人的催婚给逼疯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相亲，最重要的是相亲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大大小小的相亲大概参加了几十场了，无奈的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叶子在电话那头特别挫败地说，阿来，我都快要对爱情失去信心了。我应下叶子，陪他喝两杯，边收拾东西想去叶子家住两天。到了叶子家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衣服到处乱丢，桌上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剩下来的泡面，地面实在是脏乱不堪。我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叶子躺在床上无力地回答，能怎么了，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呗，这几天一直忙着相亲，哪有时间收拾屋子。我大惊，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初识叶子的时候我们是高中同学，叶子可是有轻微洁癖的人，怎么被相亲和催婚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叶子说，以前我还觉得会有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找我呢，现在呢，我连个合适的男朋友都找不到，更别提什么王子了。我想了想，郑重地坐在叶子旁边说，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你也不该这样生活，你不该让自己变得这么邋遢，应该留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你不该过得这么将就，女孩子本来对生活质量就应该是讲究的，你不该对爱情失去希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难道找不到男朋友你的日子就不过了吗？

我一字一句地说完，然后起身帮叶子收拾屋子。叶子赖在床上没回答我，愣愣地看我在收拾东西，像是在思考我讲的话。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叶子的状态简直是太糟糕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的压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第一，不要将就自己的生活，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一个女孩子的屋子难道不该是整洁而干净的吗？太将就自己的生活，总有一天你找到的也是将就的爱情。你该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讲究自己的穿着，讲究自己的妆容，讲究自己的生活方式，讲究自己的行为修养。凡事都有讲究，你才能以一个很好的姿态去寻找你的爱人，一个适合你的人。不要觉得我就这么出去一下子，随便穿什么都可以，这种将就的行为是错误的。谁知道，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出门，你碰到了让自己心动的人呢。第二，不要自怨自艾，要懂得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好的姑娘都是被各种催婚世俗的话语折磨成了糟糕的样子的。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外界的言语，那么我们只能接受，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真的就一遍遍对自己说，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人，进而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然后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其实姑娘，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自信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女人。你要深知这一点，你一定是很好的，只是缘分天定，任何强求而来的缘分都是不美满的，你的好一定值得更好的人来挖掘。第三，不要悲观对待，要明白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你老是因为愁苦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满脸愁容的话，没有一个男人会看上这样的你。谁都希望能够找一个苏允的事儿。苏允是我见过活得最漂亮的女孩子，其实她相貌平平，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出来聚餐，都让我们同性都由衷地觉得她是真美。连这样优秀漂亮的学姐也有着一段失败的恋爱，毕业之后，她和男朋友因为异地恋的原因聚少离多，男朋友有了新欢，苏允学姐很悲痛地分了手。分手后的一周，我被邀请去和苏允学姐同租的另外一个学姐的房子里做客，更是被惊到了。礼貌上离开的时候，我应该去和学姐打个招呼，敲苏允学姐的门，学姐开门了，虽然看上去有些憔悴，但还是高兴地拉我进去坐。她的房间不大，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墙纸是很漂亮的暖黄色，一进去呢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窗口有着几个盆栽，显然是被照顾得很好，长得很旺盛，还有地面干干净净的。我说，学姐你还好吧？苏允学姐笑了笑，挺好的，失了恋日子也是要过的呀。然后苏允学姐和另外一个学姐留我吃饭，苏允学姐亲自下厨，她的厨艺更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叹，学姐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苏允学姐笑着说，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得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就是这样，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都要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没有人会爱上一个终日只会唉声叹气，什么也不会做，邋遢而将就的姑娘。有时间去感慨，为什么这样的

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如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如打起精神好好学习怎样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姑娘千万要记得，没遇到不要强求，遇到了不要放手，也千万别忘记，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要讲究自己的生活质量，要自信地做自己，要笑着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考验。如此好的姑娘才值得同

感谢大家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依然关注到的是来自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仙仙。在这个时间段呢，依然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呢，会和大家来分享，陪伴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段。其实呢，说到这个下午的时光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有这样一个放松的这个时间真的是太不错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公号当中啊跟我们去留言。周末直通车就是主打一个轻松放松啊，有音乐的陪伴，也希望这个周末大家能够过得开心快乐一些。
0: 对，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外出游玩，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状况，特别是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呢适时的去增减衣物。这两天虽然说是晴空万里，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说会有一些秋雨绵绵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准备好雨具啊。那么具体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最近这两天虽然说是天气比较舒适，云量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在后续在我市呢是多阵雨或小雨会出现，虽然说这个量呢不是特别的大，也没有什么大碍，但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把晴雨伞啊。
1: 嗯，来看一下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显示，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市天气呢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从19号开始到21号将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来看到的是主要降水时间段是在今天晚上啊，就是今天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南部降水呢会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周末外出呢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近期呢早晚气温依然会比较低啊，需要及时去增减衣物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谨防感冒了。
0: 嗯，好，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各位呢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你可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啊。
1: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接下来将会有两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一首呢叫做苍天求你赐我一束光，还有一首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山峰山峰等等我，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歌。那么最近这段时间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啊，应该说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自我的一种渴望，放下执念的一种释然，包括主动去追寻自我，不再被动等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吧。想挣脱将就和委屈，任性向前走，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充满了一种力量还有治愈的一种感觉啊。那今天下午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

0: 迎水发吧吧吧，营销中心遥控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

0: 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

0: 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哎呀，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原创作品是来自杭州啊，是一位年轻的独立创作人万语毅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纸笔抒情节。歌曲的制作团队是来自于浙江音乐学院的独立音乐品牌浙音乐，而制作人正是他的老师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浙江音乐学院音乐系的教授歌手庞龙。生命中总会有一个人让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一起来听这首纸笔抒情节。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的万语毅，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我的原创歌曲《纸

会有一个人让生活变成了画面，于是你可以很轻易地想起他的一颦一笑，来不及用相机记录下来。如果把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写成歌，应该可以保存很久吧。

0: 雨衣曾经在浙江音乐学院就读啊，他在浙音结束读研的日子，恰逢父亲节的来临，20多岁的自己就很想给父亲唱首歌，并把这首歌当作礼物送给他，感谢父亲的呵护与疼爱，于是就有了这首心里话和亲情满满的作品。你没有多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雨翼，下面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叫《你没有多说》。也许我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些没有开口的来自父亲内心的声音，是对我们最真挚的爱与期盼。所以不管我们走得多远，我们依然安心归途，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快餐车乐队。乐队的成员呢，总共有三位啊，主唱兼贝斯江岩笑傲，绰号是大牙，还有吉他手窦浩，鼓手许佳明。他们的音乐风格理念是以自由、追求真我为核心的理念，在音乐的创作风格上，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整体风格呢，目前是倾向于流行摇滚。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他们吧。首先来听这首《心有爱向未来》。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2: 快餐车乐队，
3: 给朋友们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心有爱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心像大海，能承载生命的澎湃。

0: 爱，笑未来。我跟快三车乐队有过几面之缘啊，印象当中除了主唱大牙之外，其他的两位成员都不怎么喜欢说话，不知道是不是源于性格啊，他们好像对自己的作品也并不喜欢多说些什么，他们好像把所有的激情都留给了舞台，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简单也不复杂。其实有时候呢，你以为的简单或者复杂可能跟这个世界无关，只是取决于你的想法而已。他们把这一切想法都唱进了这首《人间潜行记》。
1: 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4: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人间潜行记》，希望我们能用最真诚最纯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0: 是的，他们就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快餐车乐队。我记得有一回跟他们聊起过乐队名字的由来，他们好像说是跟成龙主演的一部电影有关，好像有部电影确实就叫快餐车啊。你看，艺术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时候呢会做一些别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儿，其实无非只是想用这种方式离自己热爱的人和事儿近一些，再近一些。因此，当我们善于说话或者善于歌唱的时候，我们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能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因为喜欢你的作品或者语言而把它当作赠予，永远珍藏。最后来听这首《赠予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听众朋友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3: 快餐车乐队，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们乐队的歌曲《赠予你》，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们都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

0: 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榜单第32期，下面是本周第10位 number 10，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你

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可以说这连续五期在榜啊，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一直保持在前十位当中，就是电影《八仙》里边讲的普通人携手共度难关的最好写照了。而下面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不愿醒的梦，来自于天涯蔡健雅，从第25期上榜以来，也已经连续在榜8周了。

无需多言，蔡健雅的声音和这样的一首歌的旋律响起来，我们能够想到剧情当中的主角的破碎感。让人开心的是呢，这首歌的热度并没有强依附于影视作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破圈。而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过海，依然是电影《八仙》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出现在电影当中的闯关时候是最不错的一首歌曲了，而且跟整个的电影有非常大的

本周第八位过海，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七位的单曲《不具名的房客》，来自于裘德，空降到第七位。这是一首他的全新专辑的先行曲目了，延续他一贯的人文叙事的风格。作为小众创作歌手的作品呢，这个成绩还是非常过硬的。本期最大的黑马单曲，欢迎裘德，也恭喜他能够用他的扎实的音乐口碑和过硬的音乐质量赢得大家的喜爱。让我们来听这首《不具名的访客》。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金曲星光会。本周第六位的单曲《自由的夜》来自薛凯琪，他首次尝试的 City Pop 曲风，没想到呢还是非常适配的哈。从上周第三来到本周的第六位，始终保持了一个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祝贺一下薛凯。

本周排名第五的就是谭健次《拯救我》Number Five， 也是一首空降单曲，是悬疑剧《禅》的主题曲，由董湘玲作词，刘凤瑶制作。歌曲围绕自我拉扯和救赎的内核，歌词呢在“别拯救我”和“去拯救我”之间反复博弈。年初的时候呢，谭健次那首《Dead Reflex》霸榜九周，而这首新歌能不能够复刻那样的榜单神话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四位的单曲，来自郑钧，从上周第五名来到本周第四位的绿皮火车 Number Four。 歌曲呢是以绿皮火车为时代意象，回望青春旅途和旧日的理想，用粗粝又温柔的摇滚质感唱出了一代人的怀旧和释然。而确实这首作品呢非常平和，但是呢历经岁月之后，好似我们懂得了什么，这就是绿皮火车。

下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本周前三甲排名第三 Lava 单依纯全新上榜空降第三，以岩浆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一种挣脱世俗定义、肆意生长的自我态度，由尝试类操刀。歌曲融合了慵懒的 R&B 和先锋电子的曲风，旋律松弛又暗藏张力。但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认为，觉得哎，好像很难摆脱王菲的影子呢。

来自于本周第三位，来自于单依纯的 Lava 容颜，或者叫做岩浆都是可以的。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来去关注本周第二位 Number Two 梁咏琪《远距离》。梁咏琪出道30周年的一首作品，和上周一样保持亚军的位置，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金牌制作人黄韵玲操刀制作，班底非常厉害了。这个歌曲的电话拨号声作为序幕，而歌曲最后的尾巴还有一句来自于西班牙语的 Hola， 可以说是感情当中的距离感一下要被拉近了。

飞机掠过月球表面的瞬间作为一种意象，遐想了一段关于相遇靠近却最终渐行渐远的故事。从第28期空降冠军以来，成绩一直在前五，丁时光真的是非常成熟的音乐人了。那可以说到今天我们的第32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到这里就揭晓完毕，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

0: 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治愈人的美好事物很多，春天的樱花，夏天的西瓜，但爱人的拥抱四季皆宜。那种拥抱在一起感受彼此体温的时刻，是再舒服不过了。躺在我怀中，

0: 躺在我怀中，就这么静静地抱着，只能听到彼此的心脏跳动，只能听到彼此呼吸的声音。
1: 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这世界太快了，从不等待，让我们很尴尬。这一句精辟的歌词，至今都觉得就是我自己生活的写真。快节奏的生活让人喘不过气，求生存，求发展，一个接连一个的人生议题，也把自己往前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停留，没有等待，没有宽容。即便你自己觉得还是个孩子，却不得不像个大人一样克制，有担当，同时也活在他人的眼光和期待中。朴树，别，千万别。

0: 说在这一首歌里看似循循善诱地告诉你，你要成熟，你要融入，像是自己对年轻人的忠告，但其实更多的应该也是一种反叛式的自嘲，试图打破现实的枷锁。愿此刻听歌的你我都能找到自己对成熟的理解，找到关于未来的答案，走上属于自己的平凡或者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1: 唱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年的九月份通常是我一年当中工作最忙的时候，人在忙碌的状态之下，内心就很容易抓狂，压抑的情绪无法发泄。这一首歌变成了自我心情的写照，许巍

在这个九月的阴郁的下午，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看看大海，秋日辽阔的大海，迎面扑来飒爽的海风，应该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学会用离开的方式善待自己，离开某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好。如果他很容易激发我的脆弱、焦躁、不安，而我又无法改变时，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1: 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

辗转于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甚至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志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志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志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志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志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全职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志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志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志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

0: 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甚至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两三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一两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三四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志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

现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这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直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志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

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

0: 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新的心跳来自邓紫棋，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罐堂，让我们把心率都调整到差不多同一个频率，一起来到音乐加罐堂补充点糖分吧。半夏微凉说，来一块橡皮糖送给大甜甜。

圈圈们好像真的橡皮糖很有嚼劲儿，刚刚的新的心跳不知道是不是好像还是有点这种韧性呢。嗯，别问为什么，来了就知道。王嘉尔 YY

0: 被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风味。
1: 忙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来自王嘉尔的一首 Why Why Why。接下来的一首歌，如果大家拿着歌单的话，会知道是华晨宇《飞行模式》。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我整张专辑还正好没听完呢，先从这一首歌来进入吧，《飞行模式》。

来自华晨宇的希望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飞行模式，用飞行模式先来感受一下，作为一个入口，看看这张专辑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虽然是熟悉的名字啊，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很多很多熟悉的名字，但是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他那个编曲还有包括词曲的这种玩转非常的厉害，从最开始的这种苏格兰的风笛开始，然后中间又有电子乐的部分，而且呢就能够听到它的旋律当中还有那种感觉上哈，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块部分又会觉得有那种民间小调的感觉，总之就是融合的恰到好处，又不会让人觉得是为了融合而融合。所以说果然没有辜负我，买了这张专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好听的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花花华晨宇的专辑。下面的出场呢，音乐人也是我非常喜欢非常有才华大家也很喜欢的蔡健雅，只不过不是新歌，但这首歌好像在电台当中播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可爱，来自蔡健雅。什么是可爱？

来自蔡健雅的可爱。大侠微凉说，感觉蔡这首歌像棉花糖，软软糯糯，甜甜腻腻的。哎，这提醒我，我觉得就算它是棉花糖，上面应该撒了一把黑胡椒，就那种啊呛人的味道。可爱，来自蔡健雅。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所以在我们听歌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觉得这首歌是什么味儿的呢？刚刚的歌是来自蔡健雅的《可爱》啊，这张专辑也是刚好就叫《说到爱》，有说到爱，有可爱，有爱我很简单，等等等等。总之，关于爱，有各种各样的谜题等着我们去解。接下来的歌呢？今天我们选择的音乐人基本上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选择的歌呢却不是他们最热门的那几首。但是这张专辑方大同的成月专辑首首经典，来听一二三四五。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方大同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说了，今天的歌单当中的名字大家都很熟，但是歌曲可能未必那么的熟悉。比如说接下来的歌单当中出现的是王菲，这是她在1994年的时候出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的就是同名歌曲《讨好自己》。我觉得这四个字很符合她的性格，这首歌也是她自己词曲创作的哟，因为太会唱而忽略了的创作型歌手。

0: 自王菲自己词曲创作的一首歌《讨好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下半场我们继续 walk on， 走起来。

Walk On 一直往前走。来听 Man on a Mission， 因为我们身上有重任，这个任务是什么只有你自己说了算。这首歌就经常在各种特别励志的视频当中出现，那我们就立个志吧。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所以我们的音乐也不止五味，有刚才那种走路带风的，好像穿着黑风衣，就像刚才我们甜甜圈说混沌初开的感觉，也有这种娓娓道来，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我记得的故事，来自赵雷，我记得。有一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我记得。有一些事情那种记得好像是似曾相识。
1: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0: 来自赵雷，我记得。连续两首歌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啊，这种热门的 BMG。谁说热门 BMG 短视频的 BMG 就不好听呢？很多很好听，所以才会这么快速的传播，对吗？
1: 快来抱抱我，我终于找到你。
0: 但说实话，自己以前真的是曾经陷入一个怪圈，就会觉得哦，是不是特别火的歌就不是特别好听呢？而且小的时候就会那种专门听冷门的那种 indie 的，就会觉得哎呀，这样会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成长道路当中，我们总会希望能够去拿到一些标签来去，不能说是标新立异吧，来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独特性。但是有一种颜色，白色，它的上面可以涂抹任何的色彩。我们也经常说什么要留白，白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来听白安，白色。

0: 来自白安白色，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刚才听着白安的《白色》，有人说三木说像白巧克力，哎，也有人说感觉是那种源于本真的味道，嗯，也像是一杯甜甜的清泉水，在当中会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味道，就像白色一样，但是却可以包容一切。也希望音乐加块糖可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大家甜甜圈们各种各样的味道，各种各样的糖果都可以在这里面兼容并蓄。那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林生祥的一首歌，这是一个客家话的歌，大家会说在音乐加块糖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语种，那就来听听这首简单的纯净的种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也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人悄然而来，默默守候，如灯盏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时光不语，却让我看清真心。四季交替，方知人情之冷暖，在乎我的从未远离。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

岁月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做淡淡的自己，也许才是生命里最平实的幸福。一片叶，一朵花，默默地尽显生命的灿烂，一线阳光，一抹微笑，真切地绽放生活的美好。生活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面对纷繁的世事，热诚、沉稳、坚毅、乐观地面对烦恼，拥有豁达开朗的心，美好或许就在于那不经意间无意处静静的守候。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囊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祈祷一床到无床，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